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AM828，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为您所送出的科技新视点特别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是一位致力于修补生命的人。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他带领团队在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也就是 FGF 领域不断深耕，让这种听起来有些生涩的蛋白质成为了治疗烧伤、

0: 促进创伤愈合的神奇密码，他就是温州医科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孝坤。202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中风，让这位一直在科学前沿奔跑的斗士被迫按下了暂停键。当我再次见到李院士的时候，他正在处于漫长而艰难的康复期。疾病拿走了他的一部分行动力，但夺不走他眼中对于未知世界的渴望。今天，让我们走进李孝坤的世界，听听他在千山万水间如何寻找修复生命的力量。
1: 是2021年，我看网上说您是有一次这个中风，
2: 嗯，
1: 恢复的感觉怎么样？肯定是越来越好。
2: 但是有70%-80%多吧，能恢复过来。这身体啊，70%还是我的，还有30%不是我的，所以说协调起来比较费劲。
1: 来，慢点，慢点。
2: 嗯，
1: 我刚才已经在学校的小使馆，看了一部分，还真是没想到咱们学校的这个历史如此之悠久，而且还有很多一些。就是让我特别开阔知识眼界的部分，比如说那个视力表，
2: 这个视力表也是我们学校，
1: 这个是学校的一个算是重点学科吗？跟这个眼科有关系？
2: 这是也是温州医科大学的一个标志吧。
1: 嗯，
2: 5年半学的时候啊，温州这个地方是山区，缺医少药，老百姓呢，经常得一些这个这些疟原虫啊，还有一些血吸虫啊，还有一些地方病，所以说当时呢就想怎么样解决山区的缺医少药。
1: 那这个跟视力有什么视力表关系是在哪里？
2: 就是从杭州医学院呢，就是有一波教授带着桌椅板凳，解剖书啊，那么你看这些，这些都是
1: 当时，这都是当年的老书是吗？
2: 当时就是背着扛着，翻山越岭，通过在渡河，到了这个地方。那么为什么是缪天荣教授啊？他呢是温州人，
1: 这也算是回馈家乡。
2: 他呢就是也是主动想回到温州，也是帮助家乡，因为他是搞眼科的，所以说就这样呢，他当时呢就是因为温州当时条件呢也很辛苦，设备啊这些条件都不多，但是他呢又很聪明，数学基础又很好，那么他就在算，就是算出这个对数视力表。
1: 您来到温州之前，温州医学院虽然在浙江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在全国来说呢，其实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校。但是您来这20年，其实温州医学院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变化，然后学校也在不断的升格，这里也培养出了更多优秀的学生。而您呢，我在和您对谈的过程中，我觉得您是一个少有，就是会选择少有人走的那条路去走的人。所以在您培养学生，包括进行人才培养的时候，您自己有没有独特的一些理念，或者在您看来教书育人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2: 这个也跟我的经历有关吧。

0: 怎么样这些孩子们学会做科研，喜欢做科研。所以我经常欣赏的是几个字，也是我的教育的一些思考。
1: 嗯，
0: 一个字呢是鱼，就是吃鱼的那个鱼。
1: 嗯，
0: 还有一个字呢是三点水的一个鱼。
1: 嗯，
0: 愚公的愚。
1: 嗯，
0: 第三个字呢就是欲望的欲，这是三部曲，教育的三部曲。
1: 嗯，
0: 第一部曲呢就是我就每天给你鱼吃，你也不知道鱼从哪来的，
1: 对，
0: 你也不知道我咋钓的。
1: 嗯，
0: 给你这种教育，我认为这种教育呢是一个相对不完整的教育，相对有缺陷的教育。
1: 嗯，
0: 第二教育就是鱼，告诉你怎么钓鱼。
1: 嗯，
0: 自己做鱼竿，在不同的水温条件下，哪里有鱼，江里头有什么鱼，河里有什么鱼，海里有什么鱼，啊，自己去钓鱼。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老鼠爱大米，就是你天天都在想着吃这个东西。
1: 嗯，
0: 你不用教他也要吃，他不是说你吃大米了，你吃了，你不用教，他想起来就想吃，
1: 要有学习的欲望，探索世界的欲望，
0: 啊，欲望，
1: 嗯
0: 嗯，所以这是我的教育的三部曲。
1: 我觉得其中还有一点，李院士，
0: 嗯，
1: 在无论是吃鱼还是钓鱼，或者说有老鼠爱大米的这个欲望，它的背后都会指向一件事儿，这件事情其实是我做研究。我攻坚克难的快乐，我觉得这么多年您能坚持下来，不是因为坚持本身，而是因为这件事情能够给您带来成就感，能带来快乐。即便是走少有人走的路，但是这条路带来的满足感，是那些很多人去挤的康庄大道所带来的满足感是不一样的。
0: 对，这个呢也是，就是这个，教育它要有个落脚点。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一生细胞生长因子。它就是我的落脚点。
1: 嗯，
0: 我用它教育我们的孩子们。
1: 嗯，
0: 用它来去服务老百姓，用它来弘扬一种科学的精神。
1: 嗯，
0: 用它来凝聚我们的团队。
1: 嗯，
0: 用它来提升学校在全球的知名度。
1: 嗯，
0: 就是要有一个抓手。
1: 对，
0: 一个学校它也要有这几个抓手。
1: 是的。
0: 嗯，不能空洞地说我去教育。
1: 嗯，
0: 我去怎么样去。
1: 嗯，
0: 还有所谓思政啊，立德树人也是需要。那生长因子我们就从一个冷的领域走到了世界的前沿。
1: 嗯，
0: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自信。
1: 对，
0: 我们干嘛要老是跟着别人走呢？
1: 嗯，
0: 我们是有自信，我们能做事，
1: 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0: 对，
1: 每个人都是找对了自己的一条路，会有很多的快乐在路上等着你。哪怕是一所学校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也会在众多的竞争当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事业。
0: 对，
2: 一座非省会城市的医科大学何以在眼科等领域做到全国顶尖？李院士给出的答案是传承。老一辈医学家在艰苦条件下背着椅子，用木板画解剖图的背影，深深地烙印在这所学校的基因里。作为科研工作者，李孝坤是实验室里的统帅，而作为校长，他更像是一位耐心的园丁。在培养未来的科研人才时，他有着一套非常著名的三条鱼理论，这不仅仅是关于技术的传授，更是关于信仰的播种。
1: 这个会开了多久啊？两个小时。
0: 嗯，要多长时间？要两个小时。
3: 我们再来。
1: 您真的不会觉得累吗？
0: 也就过后会很累，当场不是很累，因为都涉及到跟校园啊、学校的建设有关。因为本身我们也就是毕业后30年嘛，就没离开过学校。
1: 啊。
0: 所以对学校的这种有一种感情。
1: 对，所以一提到学校的事儿，
0: 进入状态
1: 就得赶紧进入那个状态，
0: 就进入状态就不觉得累，但是有时候

0: 一下呀，保持战斗力啊。
1: 那拔的你有用，那还是能缓解一下。
0: 哦，
1: 嗯。
0: 来之前我上网还看到了一个视频，我觉得特别好玩，是咱们学校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你要给他们颁发学位证书嘛，穿着这个学士服、学位服的，然后他们还会跟您有很多特别有趣的互动，跟您比个心啊，然后还要求您跟他们做一样的动作呀，哎，我觉得您就是全然接受了，一点没有校长的架子，哎，
1: 因为我也没准备，他们最后也是毕业都是最高兴的一天嘛，
0: 嗯。
1: 就像孩子一样嘛，我们应该满足他的要求，是吧？
0: 但是这毕竟是毕业典礼啊，不应该庄重一点呢？
1: 我觉得学校嘛，也叫要严肃活泼嘛，
0: 嗯，
1: 是吧？大学嘛，
0: 所以您就欣然接受？
1: 哎，对对对，
0: 我这个还是让我印象特别深，而且您好像是因为这段视频还上了热搜，因为在大学校长当中能够这么亲密和学生去互动的人非常非常少的，至少之前我没有见过。
1: 我觉得也很正常，
0: 嗯，
1: 对我来讲也很自然。学校呢，它就是为孩子们，是他们是最大的那个最大的我们要服务者嘛。没有学校，就是因为有这些孩子们，我们才有了校园嘛，
0: 嗯，
1: 才有了老师。

0: 劳动思维，学生就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要为他着想。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服务呢，我觉得更能表达我们真实的一种想法。你只有服务好了，学生才能喜欢这个校园。
1: 嗯，
0: 他才能接受你的理念。
1: 对，
0: 是吧？你家长式的教育，现在年轻人他可能就逆反了，不接受你。
1: 对，所以同学们在这个学校当中努力去学习，不只是因为聪明努力，其实他也是对于这个学校啊，对于自己所学的专业，能够有一种天然的热情。
0: 对，
1: 而您所谓的服务，也是要保留大家的这个热情，甚至唤起他们的这个热情。
0: 所以说，我觉得我也是一生为这个学习，为大学嘛。你看，为教育而生。你看，我从东北吉林大学到中山大学，然后又到最大的华侨暨南大学，又到温州大学，温州一个大学，中途又到了温州大学，再待了几年，又回到一个大学，所以说，省属、市属、东北教育部的，华南的，还有侨办的，所有的学校我都待遍了。
1: 对。
0: 就对大学的情怀，你看这季节多漂亮！
1: 哎，真是，黄绿相间，而且这个时候是特别。

0: 也需要周末去享受一下周末的一些时光。
1: 嗯，
0: 他们可能会得到另外一种感受。
1: 嗯，
0: 对生活的感受，也不见得就是说一定是说周末就要去学习。我觉得这个认识应该是多元化的认识。
1: 嗯。当代的学生其实在毕业之后很多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要比之前难很多，实现自己人生当中的成长好像也觉得很艰难。就像我们身体当中的生长因子一样，生长因子它有一套规矩，知道我们的身体往哪里长。而面对一个年轻人，他要是初入社会，他

0: 上了车以后，那这样也有这样一拨人上车以后按照这个惯性他就在走，他自己也可能没有他自己思考和选择的空间，
1: 嗯，
0: 他可能这样一路就走下来，
1: 嗯，
0: 走下来过程有的是喜欢了，他喜欢，他对职业爱好，有的呢也是一种被动。
2: 您其实在整个科研啊包括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选择的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您觉得您的这套独特的方式包括职业的这个履历适合更多的年轻人去借鉴吗？
0: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路径不一样，但是我都觉得内涵内在的逻辑可能都有共同的。
2: 什么样的逻辑？
0: 就是说要爱一行要干一行，干一行也要爱一行，行行出状元，是吧？去适应环境，不要抱怨环境。没有，我认为没有所谓的绝对的热门专业，也没有绝对的冷门专业，也没有绝对的说哪些工作就好得不得了，哪些工作就差得不得了。我觉得在时间的变量下它都会有变化的，
1: 嗯，
0: 只要人有一个很好的心态

0: 响吗？那您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对整个社会，或者说会对您从事的科研领域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未来什么样的人才又会适应这个新的时代？
1: 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它是个双刃剑。
0: 嗯，
1: 但是呢，如果一个人能够喜欢某一行业，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行业里头，及时的引入人工智能的概念，他会把自己不断的升级优化。如果说他呢没有自己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支点，那他有时候在人工智能的这种浪潮中就会被会冲掉了。
0: 就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绝活，我就先这么简单指代吧。
1: 对，
0: 其实不管有没有人工智能，他可能迟早都会受到其他方面的压力。但是如果他有这个绝活的话，人工智能来了会帮助他。就像您研究药学，药学可能要对于某些蛋白质的结构要进行分析，
1: 对，
0: 有了人工智能就可以快速的得出结论，这个就是有益于这个领域的。
1: 对，
0: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对的。
1: 理解是对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做鞋，做鞋就没有前途了吗？也未必。做鞋他引入人工智能，引入大数据，他可能给你定制，而且呢可能把你鞋做得更适合你自己。而且在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浪潮中，他又提升了自己的这种创造能力，和他的产品的竞争力。
0: 但是在您看来，这些变化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如果说真的能够跟上变化，所谓的变化可能是让会自己会变得更好。
1: 我觉得每一次新技术来临，都会带对社会的结构重构，发生一些结构上的一些新的变化。就看我们怎么面对它。你看柯达胶卷一夜之间没了，那如果说你要是不断地去学习，不断地去钻研，不断地去审视社会的发展的变化，没有墨守成规，那么你可能就会在之前你就会有布局数码相机。
0: 对，
1: 所以这个时代就让我们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不能够守旧。
0: 那您觉得在未来的这个时代发展中，什么样的人才会在这个时代中更吃香？
1: 勇于创新的人才，勇于改变自己的这种思维方式，勇于挑战新事物，包容开放，同时又执着又坚定，这样的人呢，无论什么浪潮来，我想这样的毕业生他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支点。所以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教育只是给他鱼吗？只是给他一个吃鱼的鱼吗？我们一定要教他三点水的鱼，更重要的，如果是最好让他那个欲望的欲，这样呢他就不会去在新的知识的爆炸来临他会茫然，他总会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那种填鸭式的教育，我们那种灌输式的教育，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的教育，恐怕呢会渐渐的会失去它的这个应有的价值。
0: 在现在10后的学生的身上，00后学生的身上，您是不是也已经感受到了他们自己本身对于教育的需求和我们这一代，比如说80后90后会有很大的区别了？
1: 他们的需求，因为这个知识爆炸数据时代，实际上你老师讲的他都很懂，你给他灌输的东西他很快就能找得到，但是你给他讲一些理念性的东西，对社会对人生，对知识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种研究方式的这种理念，这个呢是他有时候在这种人工智能啊 AI 啊，在这些大数据里他有时候不一定很容易能找到，而且还会在知识的海洋中会迷茫，会陷入这个迷茫中。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现在的老师 到底应该怎么教孩子？

0: 做商业就是把别人兜里的钱能够转移到你的兜里的，这是需要智慧，需要你要用产品，需要你公平的竞争，还需要你的理念，你才能进，你才能把生意做好。
1: 嗯
0: 啊，所以这里头我觉得温州确实也可以挖掘出很多特质的内涵，这对我们大学的教育要注入，给孩子们注入什么样的这个精神特质。
1: 嗯，
0: 现在总书记非常关心呢，我们怎么样这个立德树人，
1: 嗯，
0: 怎么样因地制宜的去办好我们的教育。
2: 如果依托温州本地的精神，包括过去的这些成功的案例，您简单的总结想要给学生们传递的精神是什么？
0: 我觉得精神就是应该说是一种做任何事情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要有钉钉子的精神，同时呢还要有家国的这种情怀，就是大家小家，国家不强，个人也没法强大。
1: 嗯，
0: 个人的强大最后呢促成了国家的强大。我们在海外的温州的一些侨胞，他们现在非常自豪，就是因为他说国家强大了，我们在海外才有地位。
1: 嗯，
0: 所以在温州谈到这个家国情怀，不是口号喊出来，他们是真心的。
1: 嗯，
0: 我们到意大利看到那么多温州的华侨，见到我们那种兴高采烈，那种高兴，他们发自内心的说中国强大了，他们才被人尊重，他们才有地位。说这些也都是需要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们，也要注入大学的教育的文化在里面。
3: 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这是温州人的创业精神，这何尝不是李啸坤院士和一代代中国科学家的真实写照呢？从破解细胞生长的奥秘，到大病初愈后依然坚守在讲台与实验室，从教导学生寻找内心真正的热爱，到寄予年轻人在 AI 时代保持定力，李啸坤院士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技术或许可以被替代，但人类探索未知的好奇心，面对困难时的韧性，以及造福社会的责任感，永远熠熠生辉。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使用听听 FM 在线回听节目播出。我是主持人段玉龙，再见。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理念，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6: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肿瘤中心的副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同梅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肺癌的免疫和靶向治疗。首先欢迎一下张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肿瘤科的张同梅医生。
6: 嗯，免疫治疗好像就是这么几年哈，或者之前也就这个十年之内的这个如火如荼啊。
7: 对。
6: 然后早期就是遇到这样的，比如说肺癌的患者来说，真的挺绝望的，就没有办法。免疫疗法，我记得这个看过了之后，我觉得简直是太神奇了啊！就是我们其实是激发了人体的一个这个自身的杀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能力，是吧？
7: 对对对。
6: 在您的这个门诊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案例？就是比如说免疫疗法当年就是没有出现的时候，然后后来出现了之后，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7: 这个肯定有，就是这种病人还不少。
6: 不少。
7: 其实因为免疫治疗，就是它一旦有效的话，它会我们叫说有一个长脱尾效应，它就可能就持续的有效。

0: 也是因为这几年特别火啊，这比靶向。
1: 靶向那药之后，现在的治疗的选择还有联合免疫，甚至联合抗血管、联合化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治疗的模式。
0: 所以现在看来这个免疫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啊。当然我们科学家和包括我们的医生也在不断的总结经验，发现更多的适合这个免疫治疗的这些人群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一些新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我们就说您刚才说那个带着弹头去找这个这个偶联的这些药物在使用啊，这个在临床当中是不是也是比较常见的，或者说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
1: 现在它已经获批适应症，甚至有这种进入临床的，还有一些在做临床研究的过程当中，但是呢，就是这一类的药，就是我们叫抗体药物偶联的药物，也叫 A， 用英文字母就是 ADC 类的药物。这类的药物其实它本质上其实还是化疗药，它因为带的那个载荷就是抗体，不是要去找肿瘤细胞那个抗体，它带的那个药就是一个化药，所以整体上来说，从现有的数据上来看的话，对于后泻然后已经没有什么好办法的病人，他还能取得一个不错的这样一个那个疾病的控制，但是呢，整体上刚才讲到它本质上是化药，其实它的毒副反应其实还是有。另外的话，就是又加上了这样一个抗体之后，它可能和原来的化疗药物还不完全一样，它又会出现一些新的这种不良反应。所以这个药物整体上，我觉得就是它也是在不断的迭代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如果未来随着咱们药物研发的技术啊，这种平台的这种改进，我们能找到好的这种抗体，还有就是抗体和药物连接有一个连接子，这个连接子还有就是这个载荷的这个都能改构之后的话，这类药物未来其实它的场景和适用的人群可能也会非常非常广，也会非常广。
0: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肺癌原来，因为是这样，我们国家肺癌发病率第一，这个对低。

0: 十年生存率都是太容易了啊，这个都很高啊。咱们肺癌的这个经过了这么多像免疫啊靶向的治疗，是不是这个五年生存率是也有一些进步了哈？
1: 那肯定啊，进步是肯定的，就对于晚期病人。这个包括早期病人，其实刚才讲到的能手术的这一部分病人，如果经过新辅助的免疫啊，还有靶向治疗，因为这部分的整体的随访数据可能还需要等一段时间，但是我从这个机制上来讲的话，这个整体的五年生存率肯定是有一个快速的这个提升的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说到这个免疫和这个靶向啊，还想问一些比较个案的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大家比较普遍关心的问题，就是说张主任，那这个做免疫治疗也好，做这个靶向治疗也好，是不是这个人的基本的这个体质得非常强壮？这个要不然受不了，就是受不了这样的这个冲击哈。
1: 靶向药的话，就是它很神奇啊，就是尤其一代靶向药那会儿刚上的时候，它。有这个靶点突变的这一部分病人，其实他特别容易出现脑转啊，出现这些。有的病人他来的时候就是
0: 昏迷了，
1: 躺在床上，但是呢吃了就我们就甚至送着胃管下去，然后喂着吃药，一个星期病人站着出院回家了。这是靶向药，它确实缩流速度效率非常非常快。我就是正好前两天录别的节目啊，就是有一个患者，当时他是一个 KRAS G12C 的一个突变，那个 KRAS 这个基因突变一直认为是不可成药的这样一个靶点，非常非常难，几十年了，但是近些年他突破也特别大。我的那个病人就是他当时一切的这个治疗其实效果不好，快速进展之后，后来就有这个 KRAS G12C 的这个靶点突变，但是这个药因为他刚开始确实也没有纳医保，就经济压力也比较大，后来病人快速进展之后，很快就出现呼吸功能衰竭，就住到呼吸 ICU 了，呼吸 ICU 就上着无创呼吸机，然后就整个呼吸衰竭了。当时我进病房去看完他之后，我就给他儿子说，我的是就再贵咱们也就试靶向药啊，要不的话就没有机会了。然后我记得他儿子当时上午我在会完诊之后，他下午他就买的药完了之后，当天吃完药，他到晚上的时候，他说他父亲之前就一口饭都吃不下去，晚上就开始就想吃饭，然后就要点的吃那个，甚至昏的是那个主那个
0: 想吃肉了，
1: 对，想吃肉了。然后完了之后三天他就从 ICU 就回去了，然后一个月复查，就俩肺转移特别严重的病灶就吸收的非常非常好。所以靶向药的神奇点就是他的缩流好，然后速度快，
0: 所以它那个对于体格的要求其实不是特别的高，
1: 对，
0: 是吧？
1: 免疫药如果单免的话，它相对来说其实它要比传统的化疗的毒副反应也要小，然后它是有这种独特的自己的一些副反应，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对这种药的毒副反应的监测管理都非常的有经验了，所以其实对于这些副反应来说，早发现早治疗，预后也很好。免疫药物其实对病人的整体的身体强，所以这一部分治疗，那药物其实研发非常快。除了国外的这个塔拉妥单抗的话，国内我们也有很多类似的药物都在正在做临床研究，所以很快很快。第一就是这一部分病人，如果说我要想拿到这个接触到这种比较先进的治疗的话，那个经济负担又负担不起这样的药物的话，就可以去各大医院去看看有没有临床研究入组，非常不错的选择。另外的话，如果入不了组的话，也相信很快可能就我们国家现有的这种医疗政策和这个药物推进的这个速度上来看的话，很快也能上市，能会降那个进医保，甚至能把价格压下来
0: 啊。当然了，这个张主任还想问问您，就是原来我们在这个肺癌治疗当中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不能够精准的找到这个靶点的时候，很多的都是比如说大水漫盖式梦幻式的，先试试啊，
1: 对
0: 吧？现在越来越精准了，
1: 对。
0: 但是小细胞这边是不是还是这个不太好找这个精准的这个，比如说点、啊、
1: 对，靶向药基本上在小细胞这条路是一个死胡同，基本上也对。其实既往也尝试过，是现在暂时是没有
0: 啊、
1: 但是未来我觉得就因为它小细胞它比较这个常见的 TP53 基因的突变、RB1 的这个基因的这个改变，其实未来的话，如果药物研发有希望，我觉得针对这些可能还是会有希望的。另外的话，就刚才讲到的，你比如说塔拉妥单抗，它就是针对这个有一个靶点叫 DLL3，这个靶点去的。但是小细胞肺癌因为大部分人都高标大，所以它现在。

0: 基本上就是非选择性的，我入组啊，然后都去用，嗯，大部分人都会有效。
1: 哎呀，所以您看啊，可能是，也可能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因为肺癌的患病率太高啊，全世界的这个医疗资源、医疗研究可能都集中在肺癌这上面了，是吧？
0: 嗯，
1: 就是
0: 肺癌
1: 进展特别快。
0: 对，肺癌是所有这个瘤种里边，就是药物研发。管线最拥挤，
1: 最拥挤，
0: 最拥挤，药物新药研发速度最快。
1: 嗯、
0: 你想这个，一间靶向就拿靶向药来说，一间研发其实就相当于打了个靶，就这个靶点。
1: 嗯、
0: 但是很快，其实他花了很长时间把从药物那发现靶点到药物上市很长时间。但是后续的靶向药物就是借鉴他的这种研发之路。你比如说奥克的这个融合的这个基因突变，
1: 嗯、
0: 从发现靶点到药物上市就4年的时间。
1: 啊、哦，这么快啊？
0: 对，4年时间药物就上市就可及了。
1: 哦、
0: 那后续的其他靶点都基本上就非常非常快。
1: 嗯、
0: 再到后来就国家甚至国际上。这种相应的这个机构就认为这个靶向药物它就是有毒，很多它早期的临床研究一旦有药物变得非常可及，你再去补你的后续的临床研究，只要拿到阳性结果，你这个药物就其实很早就病人能用上，
1: 能用上、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患者来，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同梅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有关肺癌的靶向治疗还有免疫治疗，也是希望张主任有机会多来啊，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好，
1: 啊、
0: 谢谢、
1: 嗯、
0: 谢谢。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快递快递
3: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4: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3: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4: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3: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4: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3: 您没看出来呀、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4: 哎呦，还真是啊。
3: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5: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6: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7: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6: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7: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6: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中国长城博物馆
7: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6: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8: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上升到近八成，
0: 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平台开通。
1: 京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今年可能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华北等地初夏高温热浪明显。
0: 五款高铁餐食五一假期上新。
1: 最新全国中成药集采，感冒清热颗粒等药品入选。
0: 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1: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昨天起正式施行，交管部门在全市主要路口设置检查和宣传提示岗位，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特别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行为进行纠正和安全提示。昨天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戴率大幅提升。
0: 记者现场统计，条例实施首日，各重点路段电动自行车头盔平均佩戴率已经达到将近 80%， 比此前有明显提升。部分核心商圈周边佩戴率更是达到九成以上，其中外卖、快递等行业从业人员头盔佩戴率接近 100%。
1: 针对没有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交管部门初期将采取教育纠正与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路面执法工作。对于相关违法行为，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最高可处以50元罚款。
0: 新修订的条例除了要求强制佩戴头盔外，还明确规定骑行时不得浏览手机，全面禁止非法拼改加装等行为。同时，条例对道路通行规则进行了整合完善，从右侧通行、路口左转、信号灯等待到推行过街都有明确的规定。
1: 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从昨天起开放，各位家长可以登录平台查看市区入学政策文件和平台操作流程，结合自身情况了解各区相关工作细则。家长如果有疑问，请拨打各区入学咨询电话咨询。
0: 我们再来关注五一假期第一天，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

0: 服务等多元内容，营造出热烈浓厚的节日氛围，让游客感受到可逛可赏、可玩可学、可尝可购的游园魅力。
1: 我们再来说一说北京地区的天气。市气象台昨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到前半夜，本市大部分地区有三四级偏北风，阵风七八级，山区局地阵风九级以上。
0: 明天白天，京城西部、北部仍有弱降水天气。5月4号到8号，京城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24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12到17摄氏度。5月9号，西部、北部再次迎来弱降水，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京城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可能又将迎来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消息，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呈现升高趋势，预计本月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并在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
0: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预计今年夏季，东部地区有南北两条多雨带，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东北

0: 水将波及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南方地区，其中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今天降雨最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南北方的气温将出现下滑，最高气温下降到比常年同期偏低状态。
1: 今后三天，华北、黄淮及南方地区等地出现一轮降水过程，其中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将是本次降水过程的强盛时段。
0: 大范围降水展开的同时，冷空气也会给我国大部地区带来降温。从昨天起到后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的气温将波动下降，逐渐转为比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其中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降到15摄氏度，与五一前夕的暖热反差明显。
1: 南方地区今明两天随着降雨发展，气温也将下跌。上海、南京、武汉、南昌等地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出头，比常年同期偏低。
0: 从4号开始，随着中东部降雨停歇，南北方的气温都将会反弹，北方在5号前后将重回暖热天气，多地气温将再次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比如石家庄、济南、天津可能出现今年首个30摄氏度，长江中下游多地的最高气温也将陆续回到30摄氏度附近。
1: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国高速日流量达到7000万辆次，创下历年五一单日流量新高。从昨天零点到5月5号晚上12点，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另外，新能源汽车占车流量将近 24%。
0: 铁路昨天迎来五一假期运输客流的最高峰，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

0: 高铁的预售期，一般火车票预售期为15天，但五一假期新增的夜间高铁车票分为两种预售期，分别是5天和7天。旅客请通过铁路12306查询具体车次和购票时间。
1: 今年五一假期从北京出发坐高铁，有机会吃到新菜品了。京沪、京广、京哈等国铁北京局直乘列车推出全新京铁嘉善特色餐食，包括鸡枞菌瓜苗炒虾仁套餐、春笋鸡丁双味套餐、剁椒鱼风味套餐、招牌卤肉套餐、多味妙趣儿童餐等5款，价格在30元到68元不等。
0: 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还同步上线4款京铁嘉善自产茶点，包括曲奇饼干与碱水面包，在原有文创冰淇淋的基础上新增遇见美好、甜蜜如你2款新品。那么五一假期后将上新鸡肉蔬菜沙拉轻食套餐，还有经典牛肉拌饭套餐等。
1: 五一假期期间，铁路、民航等客流量大，票务紧张，航班延误、退改票、改签等情况多发，容易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机票退改签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可能呈现上升趋势。公安部昨天发布节日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
0: 警方提示，收到机票退改签政策的时候呢，一定要通过航空

0: 前女友爆料，孙杨疑似有私生子等话题引发了全网的讨论。
1: 在这一片乌烟瘴气的热搜混战中，关于孙杨一家的讨论彻底失控。29号晚，孙杨工作室多次发布律师声明，声明提到网传孙杨有私生子、孙杨母亲要求节目组删除嘉宾言论等信息都是不实信息。
0: 孙杨工作室昨天晒出行政立案告知书，并且发布严正声明说，近日孙杨遭受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网络暴力与造谣诽谤，相关不实信息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孙杨已就此事向公安机关报案，并获得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公安机关已依法受理。孙杨的法律团队已经固定证据，将依法追究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
1: 接下来是国际新闻。阿联酋昨天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以及欧佩克加机制，这一决定结束了它长达近60年的成员国身份，也标志着中东能源格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充满变数的时代。这一决定的深层意义在于，海湾国家按集团纪律公油、按美元体系结算、按美国安全框架生存的旧模式正在悄然松动。
0: 根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
0: 美伊现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
1: 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0: 得真正能落实到。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劳动不仅是建造高楼大厦，也是通过追问、协商、解决，让城市更温情、更有序。劳动不仅是创造价值的行为，更是

0: 从小区窗下到桥洞底下，健身人群的热情无处不在，而与之相伴的是居民们无处遁逃的声音困扰。
1: 他们现在的话就是你投诉一下完后呢，警察来了或者是说是社区找他们谈过话会小两天，完了以后又会继续大。
0: 其实健身的市民们也并非没有顾忌，
2: 原来就是他们自己在影响，现在就是说意思他提倡你们全民健身，他就给你安了一个影响，他每天7点钟放9点钟就关。
3: 去年高考的时候这人不让放，这不是扰民的吗？
2: 你放音响肯定影响别人了，你不能跟楼房不挨着挺近吗？音响放大了他不往上，那个音响不往上走吗？夏天不开门开窗吗？
0: 一台固定音响2小时的播放时段，这说明管理部门的初衷并非放任，而是引导，只是引导的精度还需校准。音响该对着哪个方向，音量有没有上限，周末能不能适当放宽，这些细节的缺失让规则变成了刚性的时间表，而非有弹性的共识。坝河的水清了，岸绿了，灯亮了，可住在岸边的郭先生们却把窗户关得更紧了。水岸的风景不能只美在花间柳荫里，更要美在窗根底下的日子里。采访中有两位中年居民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4: 很现实嘛，对吧？比如说我9点前嘛，
5: 9点前我觉得还好。
4: 对，早上你可以固定个时间，8点到10点。周末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晚点，对吧？有的人家
5: 对周末就是
4: 对，
5: 就最好就不要跳了，因为比较好的孩子周末都补觉嘛。
4: 对对对，上班上一个星期也够累的，想补补觉什么，周末比如可稍微控制一下时间往后。
5: 但这个现实得真正能落实到。
0: 限时限音量看似简单，却指向了治理的核心规则：协商与同理心。采访中，不同年龄的居民感受截然不同。
6: 我没觉得，我觉得就声音听着，我倒是喜欢听这种音乐。
7: 我觉得是年轻人都会觉得吵。个人而言，我个体来讲，我没有解决办法，除非是群众努力。
0: 面对这样的矛盾，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牛凤瑞认为，根源在于早期城市规划对噪音影响考虑不足。他坦言，规划必须要有前瞻性。
8: 一开始规划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这个噪音问题。过去我们城市规划的时候啊，考虑噪音污染的话呢，这个因素它的权重并不高。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噪音越来越成为老百姓非常头疼的一个事儿。过去什么空气污染、水污染，这个咱们都注意了，土壤污染。但是噪音污染、光污染，我们的话最近一段时期才逐渐引起人们重视，所以造成的这个局面也是我们发展中的问题吧。规划的话呢，你的前瞻性如何？必须在规划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那是的话呢，事半功倍的效果。
0: 而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牛凤瑞表示，可以采用新技术，在不影响景区美观的前提下，通过物理设施隔离噪音。
8: 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只能从实际出发，比如说你这个公共活动场所离小区很近。

活动的舞台，上班的年轻人需要安静的休息，孩子们需要不被干扰的周末补觉，这些需求都是正当的、合理的。真正的精细化治理，就是在多元诉求中找到那个最大公约数。灞河的水岸已经美起来了，接下来要让声音和谐起来，让人心和睦起来，水岸的风景才会不止美在草木烟波里，更。

0: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0: 李强在广西调研，
1: 五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0: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0: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

0: 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2: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3: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4: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5: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 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6: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

0: 推动经济社会
1: 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江海联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5: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6: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7: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8: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9: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8: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0: 间的行李免费，
1: 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 4.3 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 62% 和 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五个项目的金牌。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所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引力检查调度、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城市运行保障等工作时强调，确保城市运行安全有序，让市民游客尽享平安欢乐祥和假期。
0: 假期第一天，全市公园纳客超过155万人次，三处公园景区热度最高。
1: 五一逛吃新体验，寻味牛街，邂逅清真美味。
0: 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中国队包揽5金。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骑乘电动自行车忘戴头盔怎么办？北京试点共享头盔。
0: 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平台

日期间各项工作，向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他强调，北京是五一假期旅游热门目的地，大型活动密集，人流物流车流集中，对城市安全和运行保障又是一次考验。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树牢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精心做好各方面工作，确保城市运行安全有序，让市民游客尽享平安欢乐祥和假期。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分别检查并调度。市领导通过视频系统检查了核心区、八站两场、进京检查站、高速公路、景区商圈等重点部位情况。各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都在岗值守。尹力在调度时指出，抓好大型活动、网红打卡地、热门商圈景区安全管理，加强大人流应对，及时排查并消除风险隐患，坚决遏制火灾和重特大事故发生，突出抓好交通保障。尹力强调，要丰富特色文旅供给，办好各类促消费活动，用好票根经济，将各类演艺赛事、展会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把好食品安全关，加大对黄牛倒票、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各区各部门要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及时回应解决群众诉求。天安门广场花团锦簇，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市领导查看大人流应对、秩序维护、游客服务等情况，与游客交流，询问游览感受。尹力说，

0: 严厉查看安检、进出站、旅客服务等情况，叮嘱要全力维护好现场秩序，保障进出京旅客顺利抵离。2026北京国际花展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假期观花赏花的好去处。严厉来到花展现场查看景观搭建、氛围营造和人流疏导等情况，指出要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让市民游客玩得舒心尽兴。据预测，五一假期日均进出京 487.9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上升 7.4%。 在市公安局交管局朝阳交管支队指挥调度中心，殷勇通过视频系统查看部分商圈景区高速路段交通流量和秩序维护情况，指出要坚持群众过节、警察站岗，全面强化交通运行服务保障，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畅通舒适的出行环境。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福园已对外开放。殷勇查看福园建设运营现状，要求统筹抓好停车资源供给、人流引导，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满足好市民游客休闲游玩、消费娱乐需求。
1: 新闻广播消息，全市公园昨天共接待游客

0: 等打造。今天带大家走进第九条农学科技天文探索之旅。先来了解这条线路的两天行程。第一天，先后走进北京天文馆、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北京中关村 Art Park 大融城、光科技馆，最后前往国家植物园低温温室。第二天，我们将打卡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稻香湖公园，还有京西道保护性种植区，在绿水青山间体验农学之美。其中，北京天文馆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是亲子游玩、研学科普的绝佳去处。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是我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诞生地，现已成为集结特色餐饮和宝藏好店的小众打卡地。
1: 五一假期原本就不缺人气的西城区牛街更是烟火气十足，琳琅满目的清真特色小吃吸引着北京市民和南来北往的游客纷至沓来，成为京城假日餐饮消费的热门打卡地。今天的五一逛吃新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我买的小酥肉和酸菜馅馅饼和牛肉馅包子。
3: 他们家的味道怎么样？
2: 不错，挺好，北京人们都爱吃它。
4: 刚从牛街紫光园总店购买了美食的张阿姨对这家百年老店的服务给予点赞。店长买东说，奶皮子酸奶、糖火烧、小熏鸡被组合成了京三样礼盒，主打地道京味和清真制造的伴手礼。其中奶皮子酸奶还入选了北京礼物。面对五一期间的大客流量，紫光园总店也运筹帷幄，把消费者的需求放在心上。
5: 外地的游客想带走我们家的烤鸭或奶皮子酸奶，好，我们也有那个一件代发全程冷链的一个这么一个业务，随时给他带回家。
4: 离开紫光园，来到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超市临街一字排开九个特色窗口，散发着不同的美食的香味，每个窗口前都排起了长队。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负责人张冲说，
6: 玉人斋这家酱牛肉也是他们的招牌，优质的牛肉，然后用传统老汤这个去酱制的羊肉串。这块呢，咱们选的是恒温电烤，非常好的锁住这个羊肉串的这个水分，吃起来可能鲜嫩多汁。
4: 消费者拿着刚出炉的羊肉串，一口下去满嘴留香，美味带来的快感油然而生，
7: 口感挺好。
3: 从什么地方来您？
7: 辽宁。
3: 来旅游来了？为什么来牛街在这儿啊？
7: 这地小吃比较出名啊。
3: 本地的吧？
8: 本地的，因为他们这羊肉串吃出来之后，就感觉肯定是腌过的，特别的入味，有一点一个爆汁的这种感觉。但是就是这个排队的时间啊过长，
3: 等值不值得？
8: 为了吃到这口地道的北京味儿啊，我还是有这个时间的。
4: 除了临街窗口的热卖，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货架上也是摆满了各类清真特色食品，大顺斋糖火烧、白记年糕、驴打滚、豌豆黄等传统点心琳琅满目，各种鸡肉肠和牛肉肠以及酱牛肉等熟食香气诱人，填满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篮。走出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街对面就是红记小吃店，窗口前人头攒动成为常态，为的就是吃上皮儿薄馅儿大鲜香入味的牛肉包子。红记小吃店负责人洪海洋说，
9: 包子呢会活得特别暄软，达到就是汤汁儿、肉馅儿还有面皮儿它结合得特别好。我们对这个制馅儿上它这个比例啊、把控啊，实际上是有严格要求的，因为你不同部位它可能肥瘦是确定不了的，这些都是挺关键的点。
4: 从热气腾腾的特色小吃到琳琅满目的清真食品，牛街凭借地道的风味、深厚的美食底蕴，在五一假期点燃了假日消费热情。
0: 请听记者张玉的评论：烟火润民心，美味聚活力。牛街美食的持续走红，源于对传统风味的坚守与创新。

0: 也彰显了假日经济的巨大潜力。当地道风味遇上贴心服务，当文化底蕴融合消费需求，平凡的街巷便能点燃消费热情。这场烟火盛宴不仅丰富了群众的假日生活，更激活了区域消费活力，为传统文化传承与消费升级写下了温暖注脚。
1: 首日比赛五金到账，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北京昨天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开赛，中国跳水队不负众望，捍卫梦之队荣誉。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上午10点，男子双人三名板决赛率先打响，主场作战的中国组合王东元、郑九元一路领先，最终以460.68分的总分夺冠，为中国队取得开门红。赛后，王东元表示，双人项目需要队友之间相互加油鼓励。
3: 确实，我的搭档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所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也会跟他说一点鼓励的话，让他能找到自己的自信，让他从那种自我怀疑当中去拉回来。所以整场比赛确实可圈可点吧，有失误也有成功。
2: 在随后进行的女子双人三米板项目决赛中，搭档整整一年的陈佳、陈逸文组合延续了此前比赛中的优异表现，稳定发挥，最终取得331.05分的总得分，为中国队收获第二金。赛后，巴黎奥运会女子三米板单人、双人项目冠军陈逸文分享了自己一年以来的状态调整。
4: 我觉得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上反而会发挥的相对更稳定一点，然后现在也还是努力的在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洛杉矶周期的一个状态吧。今年肯定也是比去年好一点了，也是在一点点的好起来了，然后希望在后面两年能让自己的精神上会更加的紧一点。
2: 下午率先进行的是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本场比赛是陈芋汐今年首次参加世界大赛，此前14岁小将崔佳熙因伤退赛，罗维顶替崔佳熙。

0: 十米台的比赛，三号将决出男子单人十米台和女子单人三米板的冠军。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昨天起施行，全市重点路段近 80% 的电动自行车骑行者当天戴上了头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淘的报道。
2: 这个现场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款第一项啊，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定佩戴头盔啊，本次给警告，佩戴时候要按规定卡好扣哦。
3: 上午10点，在崇文门外大街路口，执勤交警正在对一名没有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行人进行警告。记者观察发现，在往来的车流当中，多数骑行者都戴了头盔，也有少数人存在没戴头盔或者扣带过松的问题。东城交通支队天坛大队副大队长张冉在现场介绍了3种最常见的不合格佩戴情形。
4: 3种不符合这个规定的情形呢，第一是没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虽然说车上有头盔，但是没有按规定佩戴。第二情形是佩戴以后，未系这个安全扣。第三是佩戴也系安全扣，但是安全扣过于松垮。这3种情况，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或交通意外，对驾驶人的头部是没有任何的保护作用的。
3: 记者在路口遇到了一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车骑行人张先生，他表示支持佩戴头盔的规定，但也提出了自己的疑虑。
5: 我觉得戴头盔应该的，但是戴头盔也是没有统一标准。说实话，就是很廉价的头盔下摔车了，那是更危险的一件事情。头盔是全盔，特别沉。你想这个夏天的话，现在戴那么一个头盔，那肯定热的太热了。
3: 对此，交管部门将持续做好提示、警示和普法工作。市公安交管局非机动车专项治理工作负责人王小旭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实施第一天恰逢假期，交管部门在保障路面通畅的同时，同步推进非机动车秩序整治。
6: 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实施首日，交管部门启动高等级上新方案，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和有序的同时，对于未佩戴头盔违

0: 且易漏检的痛点，玉连连总结出一摸二看的工作方法。经年累月的实操还让他练就了听声辨错的绝活。他的同事刘帅向记者赞叹道，
1: 连连是通过自己的听声就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设备的异常点，设备包括人眼都是很难检查出来的。如果说发动机的活塞有流出的话，会导致发动机比较重要的一些缺陷，他通过听声辨位就识别出了这个问题。
0: 玉连连的成长并未止步于技术。福田康明斯制造部装配经理贺小红告诉记者，随着福田康明斯获评全球灯塔工厂后，公司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他主动拥抱角色转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班组管理知识，凭借内部竞聘制度成功成为代理班组长，完成了从技术骨干到一线管理者的实战跨越。
2: 特别是面临生产非常紧张的时候，他主动请缨带领团队组织了一个活塞分装的团队，因为我们设备改造期间呢，设备无法正常使用，所以呢，他就带领一个团队进行手动分装。其实这个对我们的操作技能和我们的操作质量要求非常高，因为活塞是我们发动机的核心，这里边是容不得一点点的错误的。那玉连连带领的这个团队呢，在分装了4万多只活塞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一起的质量问题，真正的是体现了我们公司匠人的一个本色。
0: 他累计输出267项质量改进金点子，连续2年被评为公司级质量之星。那个当初被断言干不了一个月的姑娘，现在已经是全球灯塔工厂生产线上的骨干。玉连连用6年的时间告诉大家，在制造业的舞台上敢闯敢试、死磕到底的人，终能破茧成蝶。
3: 这份荣誉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份鞭策，它会督促着我对自己的工作要求更严格，做好新时代产业工人该做的事情。
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昨天起开放，各位家长可登录平台查看市区入学政策文件和平台操作流程，结合自身情况了解各区相关工作细则。家长如有疑问，可拨打各区入学咨询电话咨询。
6: 铁路昨天迎来五一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北京地区发送旅客97万人次，到达旅客68.2万人次。中铁旅集团五一期间全新推出5款京铁嘉善特色餐食，包含鸡冻菌瓜苗炒虾仁套餐、春笋鸡丁双味套餐等。同时结合假日期间儿童出行餐饮需求，推出30元多味妙趣儿童餐。
5: 北京钟鼓楼广场旧书新知钟鼓书韵文化市集五一假期如约开市，市集陈列1000多种精品旧书，覆盖文学、历史、国学、老版连环画等门类。
6: 第6届台湖爵士音乐节正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上演，持续到5月5号。音乐节汇聚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多位爵士乐名家与新锐力量，带来200多场演出及特色活动。
5: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6: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5: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2.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伴有弱雷电，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7-8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7: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8: 五一特别节目《劳动驻华章》，追问之后，城市更美好。第二篇，小节奏考验大和谐，水岸步道健身与休憩共享，寻心节。
9: 不要现实嘛，对吧？早上你可以固定个时间，
10: 周末就
9: 对，
10: 就最好就不要跳，因为比较好的孩子周末都不叫嘛。
11: 这个现实得真正能落实到。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上午8点，晚上7点。

0: 动感的舞曲在朝阳区灞河水岸准时响起，这是健身人群的热情节拍，却也曾是附近居民关窗的烦恼。全民健身与宁静安居在滨河步道狭路相逢，这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一道考验城市治理精度的必答题。如今从居民限时段限音量的朴素建议，到专家开出的物理隔离与明确规则的药方，这道题目的解法正在多方共治的探索中逐渐清晰。小节奏考验大和谐，而大和谐也正在水岸步道上找到它的新路径。新闻热线五一特别节目劳动驻华章，追问之后城市更美好，今天播出第二篇，小节奏考验大和谐，水岸步道健身与休憩共享寻心解，由新闻广播记者一鸣采制。
1: 上午八点，晚上七点，家住朝阳区滨河一号的郭先生每次推开窗，喧闹的舞曲与歌声便随即涌入，强劲的节拍像是贴着楼栋直灌进来，整治后的灞河水岸变美了，柳绿灯红，步道平整，可这份美附赠的噪音让他和邻居们无处可逃。
2: 他修的滨河这个水岸离我们小区很近，基本上就五十米之内，所以说就相当于在我窗户底下在唱歌跳舞。我们反映过很多地方了，街道和派出所都管不了。
1: 暴走团、广场舞、交际舞，从滨河北岸到南岸，从小区窗下到桥洞底下，健身人群的热情无处不在。而与之相伴的是居民们无处遁逃的声音困扰。
3: 他们现在的话就是，你投诉一下，完了后呢，警察来了，或者是说是社区找他们谈过话，会小两天，完了以后又会继续大。
1: 其实健身的市民们也并非没有顾忌，
4: 原来就是他们自己在音响，现在就说意思他提倡你们全民健身，他就给你安了一个音响，他每天七点钟放，九点钟就关。
5: 去年高考的时候这人不让放，这不是扰民的吗？
4: 你放音响肯定影响别人了，这不是跟楼房不挨着挺近吗？音响放大了他不往上，那个音响不往上走吗？夏天不开门开窗吗？
1: 一台固定音响两小时的播放时段，这说明管理部门的初衷并非放任，而是引导，只是引导的精度还需校准，音响该对着哪个方向，音量有没有上限，周末能不能适当放宽，这些细节的缺失让规则变成了刚性的时间表，而非有弹性的共识。灞河的水清了，岸绿了，灯亮了，可住在岸边的郭先生们却把窗户关得更紧了。水岸的风景不能只美在花间柳荫里，更要美在窗根底下的日子里。采访中有两位中年居民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6: 很现实嘛，对吧？比如说我
7: 九点前嘛，九点前我觉得还好。
6: 对，早上你可以固定个时间，八点到十点。周末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晚点，对吧？有的人家
7: 对周末就
6: 对
7: 就最好就不要跳了，因为比较好的孩子周末都补觉嘛。
6: 对对对，上班上一个星期也够累的，想补补觉什么，周末有可稍微控制一下时间往后。
7: 但这个现实得真正能落实到。
1: 限时限音量看似简单，却指向了治理的核心规则：协商与同理心。采访中，不同年龄的居民感受截然不同。
8: 我没觉得，我觉得这声音听着，我倒是喜欢听这种音乐。
9: 我觉得是年轻人都会觉得吵。个人而言，我个体来讲，我没有解决办法，除非是群众努力。
1: 面对这样的矛盾，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牛凤瑞认为，根源在于早期城市规划对噪音影响考虑不足。他坦言，规划必须要有前瞻性。
10: 一开始规划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这个噪音问题。过去我们城市规划的时候啊，考虑噪音污染的话呢，这个因素它的权重并不高。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噪音越来越成为老百姓非常头疼的一个事儿。规划的话呢，你的前瞻性如何？必须在规划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那是的话呢，事半功倍的效果。
1: 而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牛凤瑞表示，可以采用新技术，在不影响景区美观的前提下，通过物理设施隔离噪音。
10: 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只能从实际出发，比如说你这个公共活动场所离小区很近，那么政府是不是可以投资能够把这些个公共场所啊，它的噪音跟小区把它用这个物理设施隔离开来，像那个声学专家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则从规则制定的角度给出了路径。他认为，对于公共空间出现的噪声问题，可以通过限制活动地点、限制音量大小、限制音响播放时间来实现安居与健身娱乐之间的平衡。毛寿龙特别强调，平衡各方诉求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1: 问题暴露了以后，采取相关措施管理，先运作起来，进入管理层次，然后进入规则层次，是这么个过程。磨合过程就是精细化的过程。
0: 今天的新闻。

0: 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鸣，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4: 热搜爆了！
3: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4: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3: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4: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3: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早安北京，早安全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2，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机动车不限行。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来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0: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今年可能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华北等地初夏高温热浪明显。
1: 北京方面将关注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上升到近80%。
0: 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平台开通。
1: 国内方面将关注全新全国中成药集采感冒清热颗粒等药品入选。
0: 五款高铁餐食五一假期上新。
1: 8点开始，国际方面将关注白宫致函美国国会，称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
0: 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递交伊美最新谈判方案，特朗普称不满意。
1: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5月2号机票价格腰斩。
0: 20年攻坚，中国企业成功拿下一核心技术，营收超1000亿元。
2: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五一假期到来，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统筹全市48家公园，集中推出110项特色文化活动，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五一假期游园体验。8:25，我们将和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一起聊聊五一假期的游园活动。
0: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

0: 拍出了婚姻里最赤裸的现实。节目里四对夫妻截然不同的相处模式，藏着亲密关系里的磨合、妥协和挣扎，让无数观众在其中照见了自己对亲密关系的期待与困惑，引发了全网热烈讨论。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想来聊一聊，您心中理想的伴侣是什么样子？您最看重伴侣身上的哪些核心特质？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分享您的真实想法。
1: 是，分享分享真实想法，结婚的、没结婚的，有孩子的、没孩子的，都可以来聊一聊啊。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0: 另外呢，每天准时锁定主播在线，感谢各位听友网友的一路陪伴。那想和我们近距离互动，参与节目的话题讨论，获取最新的天气资讯等内容的朋友，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这六个字，北京主播在线，点击关注。
1: 是的，在关注之后呢，在后台来回复俩字儿进群啊，进什么群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官方听友群。
0: 哎，
1: 在这里一起来交流分享，来近距离听见彼此的声音。所以公众号赶紧关注吧，六个字儿：北京主播在线。
0: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先来关注今年啊，可能又将迎来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消息，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呈现升高趋势，预就会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并在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
0: 厄尔尼诺是西班牙语圣婴的意思，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现象，表现为赤道东风减弱并且发生逆转，赤道附近地区出现偏西风，把西太平洋暖水吹向南美沿岸，造成中东太平洋表层海水温度偏高，对流活动加强，降水偏多。
1: 是的，根据国家标准的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是以事件在峰值达到或超过二摄氏度定义为强事件，达到或超过2.5摄氏度定义为超强事件。目前预测来看呢，九到十月海水温度将偏高二摄氏度甚至以上，因此考虑年底前后有可能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
0: 一般来说，厄尔尼诺事件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时间长，并且呢具有滞后性。不过呢，对于今年夏季气候的预测，一些趋势已经开始露现。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预计今年夏季东部地区有南北两条多雨带，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东北华北降水偏多，长江中游降水偏少，全国大部气温偏高，全年台风个数偏多，强度偏强，有台风北上登陆或者严重影响我国的可能性。
1: 其中我们看到华北、华东北部、华中北部等地的初夏高温热浪明显，华东南部、华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盛夏高温伏旱严重。那么在主汛期呢，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流域下游、珠江流域有较重的汛情。
0: 主汛期后，长江中游、江汉、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和新疆等地降水异常偏少，气温明显偏高，高温少雨天气容易造成气象干旱发生、发展和维持。
1: 再来说说这个假期的天气吧，暴雨、大暴雨要来了。随着五一假期开启，一场大范围的降水天气来袭，预计啊，今后三天降水将波及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南方，其中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呢，今天呢降雨比较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南北方的气温将出现下滑，最高气温下降到比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
0: 今后三天，华北、黄淮和南方地区等地出现一轮降水过程，其中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呢，将是本次降水过程的强盛时段。
1: 大范围的降水展开的同时，冷空气也会给我国大部分地区带来降温。从昨天起到后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的气温将波动下降，逐渐转为比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那么其中呢，我们看到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降到了15摄氏度，与五一前夕的暖热反差明显。
0: 南方地区今明两天随着降雨发展，气温也将下跌， 上海、南京、武汉、南昌等地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出头，比常年同期偏低。
1: 那么从4号开始呢，随着中东部的降雨停歇，南北方气温都将会反弹，北方在5号前后将重回暖热天气，多地的气温呢将再次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比如说，石家庄、济南、天津可能出现今年首个30摄氏度，长江中下游多地的最高气温也将陆续回到30摄氏度附近。
3: 这次降水降温呢，恰逢五一假期的前期，大家出行呢需要留意当地的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尽量避开雨势较强的时段出行，防范强对流天气。自驾的朋友呢要注意交通安全，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
0: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北京的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北京今天可能出现降雨降温和大风天气。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到前半夜，本市大部分地区有3-4级偏北风，阵风7-8级，山区局地阵风9级以上。
1: 那么北京

0: 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性具体情况，我们将在大约7:55会连线气象专家为您做详细介绍。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我们再来关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昨天呀开始正式施行了。交管部门在全市的主要路口设置了检查和宣传提示岗位，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特别是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行为进行纠正和安全提示。那么昨天呢，我们看到北京的电动自行车的骑乘人员头盔的佩戴率在大幅的提升。
0: 记者现场统计，条例实施首日各重点路段电动自行车头盔平均佩戴率已经达到将近80%，比此前有明显提升。部分核心商圈周边佩戴率更是达到90%以上，其中外卖、快递等行业从业人员头盔佩戴率接近100%。
2: 针对没有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交管部门初期将采取教育纠正与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路面的执法工作。对于相关违法行为，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最高可处以50元的罚款。
0: 那新修订的条例除了要求强制佩戴头盔之外呢，还明确规定骑行时不得浏览手机，全面禁止非法拼改装的行为。同时呢，条例对道路通行规则进行了整合完善，从右侧通行、路口左转、信号灯等待到推行过街都有明确规定。
3: 其实这个骑电动车戴头盔啊，和咱们开车让你系那个安全带，我感觉是一个道理，
2: 对，
3: 都是在这个危急时刻可以保命的办法，对吧？新修订的这个条例呢，不仅把这个戴头盔列为硬性的规定，同时呢，明确骑行的时候你不能再看手机了。
2: 对。
3: 那在前几天，我记得咱们聊这个电动车骑行安全的时候，我就曾经说过，就是我亲眼就看到有一个遇到过这么一个，就是骑着这个电动车的外卖小哥呢，他闯了红灯，手里还拿着手机在看，
0: 是，
3: 真的特别危险，你给正常行驶这种车辆造成很大的这种险情，是吧？我觉得咱们都是打工人呢，能够理解这些打工人挣钱不易，但是呢，一定要把安全放在挣钱的前面，这不仅是对

0: 金黄丸、银丹、心脑通软胶囊、穿心莲片等临床常用药，也包括感冒清热颗粒、小儿肺热咳喘颗粒，还有健胃消食片等家庭常备非处方药，涵盖口服、外用等多种剂型，涉及用药人群广泛。据了解，自2021年以来，我国已经开展四批中成药联盟采购，总共覆盖305种药品。
1: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国高速的日流量达到7000万辆次，创下历年五一单日流量新高。那么从昨天零点到5月5号晚上12点，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那么另外，新能源汽车占车流量的24%。
0: 铁路昨天迎来五一假期的运输客流最高峰，北京地区发送旅客97万人次，到达旅客68.2万人次。国铁北京局昨天增开旅客列车143.5对，主要开往杭州、西安、郑州、青岛、大同、沈阳、长春、石家庄、天津、秦皇岛、张家口等方向。
1: 为了应对大客流，铁路部门在主要高铁干线大规模增开夜间高铁，日均增开大约是700列。我们看到5月5号到7号将开在北京到深圳、南宁、昆明以及北京、上海到四川、贵州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
0: 再来说一说夜间高铁的预售期，一般火车票预售期是15天，但五一假期呢，新增的夜间高铁车票分为两种预售期，分别是5天和7天。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查询具体的车次和购票时间。
1: 今年的五一假期呢，各铁路局在进一步的丰富旅客的列车产品，推动火交车辆的投，完善旅客出行
0: 的旅游专列，方便旅客尽览北国春日美景。
1: 当时比如说这个春笋鸡丁双味，
0: 云局中铁旅集团还同步上线了4款金铁嘉善自产茶点，包括曲奇饼干与碱水面包，在原有文创冰淇淋

0: 延误退票改签情况多发，容易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那么机票的退改类签电信网络诈骗可能呈现上升趋势。公安部昨天发布了节日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安全提示。
1: 警方提示，收到机票退改签信息时，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或客服电话确认航班状态，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不要下载不明 APP， 不要开启屏幕共享或透露验证码，避免脱离官方平台操作。在接到任何主动理赔电话时，尤其要保持警惕，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今年五一档近20部影片扎堆上映，悬疑、爱情、科幻类型丰富，题材多样。刚刚落幕的北影节的热度也在延续当中，多部获奖及提名影片也赶来接档。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采访。
2: 人太多了，把孩子送出去了，然后自己在家待着了，然后明天还看电影。
3: 市民王女士坦言，为了避开出行高峰，把孩子送出去玩后，自己准备用电影宅过假期。像她这样把影院当作度假目的地的观众不在少数。几位在等待着穿 Prada 的女王二的影迷表示，
4: 第一部就看了是十几二十遍吧，一直很喜欢，然后现在不是才上了吗，所以就一定要看
2: 看那个 Prada 的女王二，因为那个一就很好看呀，然后现在想知道二是什么样的。
3: 张女士特意选择刘浩存、郑恺主演的《消失的人》，期待这部惊悚探案片能带来不同于连续剧的新鲜感。
5: 情节是之前看过那个类似的那个连续剧，还另外就是演员比较熟悉，期待不要和连续剧完全一样，最好有点变化。
3: 也有观众奔着系列续作而来，刚看完《寒战1994》的乔先生表示，前传整体情节很不错，虽然和前两部风格有些差异，但把故事背景铺陈得更加完整。
6: 因为寒战一二都看了嘛，然后觉得这个看一看他这个前传。
3: 五一期间带孩子观影的家庭也不在少数，一位父亲带着儿子提前半个小时来到影院大厅，一边吃着爆米花，一边等着即将开始的科幻电影挽救计划。
7: 男孩嘛，他们对那个科幻还挺感兴趣的，然后他妈就网上看了一下，最近就有这部片子挺好的，然后就选这个。带孩子来电影院其实也是紧张学习之余吧，然后放松放松，他们也比较爱看电影。
3: 此外，4月28号，中国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燃笔娃》在全国一连专线上映，以及4月30号上映的高口碑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都为观众提供了多元选择。这个五一，无论是追新还是怀旧，观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银幕时刻。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年的综艺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话题度大爆，引爆它的呢不是明星夫妻的甜蜜细节，而是奥运冠军孙杨在节目中一连串具有争议的表现。比方说孙杨迟到被抓包，他不反思自己的问题，反而把锅甩给了妻子的催促。当妻子张豆豆在节目中默默落泪时，孙杨不仅没有一句安慰，反倒觉得是妻子在无理取闹，甚至要求对方给自己道歉。
0: 这是不是这个栏目方这个编导什么在搞事情啊？
1: 每次好像有这样的话题，就是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猜测。
0: 会不会是断章取义？我没看，我就看了一个开头，没看后边。大家可以来聊一聊。而且我们看到，这两天那个马迪啊，他当时在节目里是应老婆团要求开启夸夸模式，在夸张豆豆的时候呢，他竟然说他开玩笑，他说孙杨配不上你。结果4月29号有网友说，马迪的这个片段已经被节目删除了。之后有网友爆料说，孙杨的妈妈对此言论不满，要求删除。随后网传孙杨妈妈要求马迪删除发言的话题冲上热搜，紧接着又是关于孙杨什么前女友啊，什么疑似的一些个人的私生活的问题呢，引发了全网的讨论。
1: 那在这一片乌烟瘴气的热搜混战中，关于孙杨一家的这个讨论彻底失控。29号晚，孙杨工作室多次发布律师声明，声明提到网传孙杨有私生子、孙杨母亲要求节目组删除嘉宾言论等信息都是不实信息。
0: 对，你看这个孙杨的工作室也晒出了行政立案告知书，并且发布了严正的声明。最近呢，他遭受了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网暴和诽谤，相关的不实信息在短时间内爆发了，严重侵害了他的合法权益。孙杨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并获得了行政案件的立案告知书。孙杨的法律团队已经固定了证据，将依法追究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啊。
1: 那么这些网络热搜的背后呢，是大家对于夫妻间相处的强烈关注。事实上，亲密关系中的互动模式触及到诸多的公共议题，比方说两性关系的权力分配、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个体成长背景如何影响婚姻行为等等。 在以往那些以秀恩爱为主轴的夫妻综艺里，夫妻间的相处问题几乎呢看不到。那直到我们遇见孙杨，他的真实让夫妻关系这个私欲话题成功的闯入了公寓的讨论空间。
0: 大家可以讨论讨论。时间来到了7:56，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一会儿曹老师可以发表一下你的感受啊。
8: 好。
9: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李琛。李工早上好。
10: 主持人好。
1: 我们都前面也预告到了哈，今天天气会有些变化，请您具体介绍一下。
10: 好的，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咱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降雨和大风对大家出行的影响。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预计今天的白天到前半夜，我市有一次阵雨天气过程，伴有落雷电。从当前的雷达回波上看呢，降雨云团已经接近了西北部的山区，预计在下午就会逐渐影响到城区。在这提醒大家，今天外出游玩的时候呢，务必携带雨具。降雨至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驾车的话请谨慎慢行。除了降雨以外呢，中午前后开始北风也会逐渐的加大，并一直持续至前半夜。在这期间呢，阵风可达7-8级，山区9级以上。昨天北京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因此提醒大家在防雨的同时呢，还需要做好防风，远离高大建筑物，谨防高空坠物。虽然说这次降雨和大风过程呢，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不便，但是这场降雨和大风呢，对于净化

0: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再请您简要介绍一下。
1: 好的，受到补充冷空气的影响呢，预计明天白天西部北部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出现，但总体雨量不大。四号和五号天气晴为主，气温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回升至28度，比较适宜大家节假日户外出行以及包括返程的交通。只是白天呢，紫外线会比较强，大家在户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主持人，
0: 好，谢谢李工的详细介绍，再见。
1: 再见。
2: 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阴转阵雨，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七八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0: 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2: 今天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有降雨天气，不适宜登山。
0: 今天呢有降雨天气，也不适宜擦洗车辆。
2: 而且呢今天呢预计花粉浓度等级2到3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护，远离过敏源。
0: 我们赶紧来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哈，像1528就说看重伴侣身上哪种特质，担当，生活不容易，面对和承担，另外乐观，无论遇到什么都要解决。
2: 对，好，北京时间7:59广告之后，主播在线更加精彩，稍后见。
0: 稍后见。
3: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着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
0: 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啊，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直播互动。
1: 再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要关注的是目前非常火的一个综艺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很多的这个夫妻的相处模式啊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尤其是孙杨这一对儿哈，引起了一些争议。其实我们看综艺节目呢，也是在照见自己的这种亲密关系，想问问大家，您心目当中理想的伴侣是什么样子的？您最看重伴侣身上的哪些核心特质呢？
0: 是这个曹老师，您最看重哪个特质呢？
2: 像刚才说到这个孙杨这个节目啊，好多年没见到他了，因为原来我跑游泳，在每次国际国内的大赛